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

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牙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
1: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4毫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

蒸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那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0: 欺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90.0

茶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1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1: FM90.0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

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

能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一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Yeah.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My 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歌。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精修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想一物，
1: 出马一想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0: 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3: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辗转赤心背脊。

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

0: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My Radio My Radio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

0: 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Is this thing on?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

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哈喽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

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精修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因为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FM 90.0，
1: My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1: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因你而在》，欢迎你在下午的2:45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Happy Holiday 假日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马克。那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可能会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不开心，因为假期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哎，但是你这么想啊，虽然说中秋节的这个假期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但是十一假期的开始也进入倒计时了呀，对不对？然后从明天开始，我们在经历3天的工作日之后，就可以迎来十一的这个7天的假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规划好自己该怎么过呢？然后不知道昨天晚上你睡得怎么样哈？因为在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其实是15的月亮17圆，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说15的月亮16圆嘛，但是今年呢，这个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也就是今天的0:49，也就是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之前也看过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其实月圆之夜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月亮越圆，人会睡得越晚，因为在这个月圆的时候呢，咱们身体的气血会更加的充盈，皮肤紧致，这个抵抗力也强，然后所以人体呢往往处于一个气血偏旺的状态，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亢奋，所以会睡得晚一些。不知道你睡得怎么样呢？那明天的工作日也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今天下午会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你一起听歌，那接下来就来听一首在这几天刚刚发布的一首新作品吧，也是在今天中午休息的时间专门把这首歌曲赶紧进到库里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Patient Zero。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Happy Holiday。等不到你。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4: 会挑才真省心。
3: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4: 什么场景？
3: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4: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3: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4: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3: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4: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3: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4: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3: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4: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

0: 一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1: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0: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0: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0: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颗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 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

0: 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

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不分昼夜，在下午的3:3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Happy Holiday 放假的最后一天的特别节目。可能此时此刻呢，你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刚刚我们听到这位歌手易烊千玺，我一直觉得就是他的身上有各种各样无限的可能，就是最开始出道的时候呢，好像在这个组合当中呢热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你再看看现在，他已经是三个人当中好像发展比较好的那一个了。然后唱歌啊，算是他的一个标签，接下来他又演了很多的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拿到了这个影帝的称号。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的这个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主展览呢，在上海也正式开展了。易烊千玺呢，也作为全球推广大使，在这个展里带来了两。

个互动体验空间，也是吸引了很多他的这个粉丝去感受。就很多朋友就说，易烊千玺你真的是我的创意之神，好像他就永远会给你一些新的惊喜。 OK，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沈佳润 Nina 带来的 Why。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精修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我们听到这是李荣浩带来的喜剧之王。这两天我觉得李荣浩也是处于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到热搜啊，就是事情的主角呢就是李荣浩、井柏然还有刘雯这三个人。事情的起因是在李荣浩的演唱会现场哈，然后他用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剧叫做《早春晴朗》，井柏然在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叫做 Luke， 然后他有另外一个 CP 叫做 Flora， 然后呢他在现场就用这个 look 称呼了井柏然，并且也提及了就是刘雯也在现场啊。本来其实是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小玩笑，但是呢就引起了很多还沉浸在早春晴朗这部剧当中的这个 CP 粉，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拆 CP 的感觉，有点破坏追剧的氛围。然后呢也通过这件事情呢就是引起了很多这个网友开始对刘雯进行了一些不好的言论，所以呢也引起了大家对于说这个边界感的这个攻守之战。现在的这个事情呢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最新的情况是井柏然呢虽然没有进行回应，但是他点赞了一个粉丝的一个笔记，而这个笔记原文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愿你不受喧嚣裹挟，忠于内心的选择，然后大家就开始解读说他好像对于这个点赞已经是他全部的态度了。那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我是觉得角色就是角色了，大家别入戏太深吧。OK， 那接下来我们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

0: 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FM 90.0
5: FM 90.0
2: My Radio

这是叮当带来的一首作品，一半在下午的4:05，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假期最后一天的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此时此刻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面对假期的最后一天，刚刚还在跟朋友一起聊天，然后他们就说说明天好像有点不太想去上班啊，但是你这么想啊，就是咱们还有3天的这个工作日就要开启愉快的这个11假期，该怎么过了，该特别的开心了。然后你可以想一想，在这3天其实是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就是规划11假期的时间。我就这么安慰自己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了。每到这个就是假期要结束的时候呢，就总会想安排一些特别的这个活动，然后来让自己的心情更愉快一些。那放在我的身上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晚上想吃点好的，看一看现在这个时间，我已经开始在想了，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了，哎，吃点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吧。今天值了一天的班，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呢？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哎，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继续要听到这是原子邦妮带来的新作品《不想爱你》。

0: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FM 90.0 My Radio，
3: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4: 会挑才真省心。
3: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4: 什么场景？
3: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3、4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4: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3: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4: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3: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

0: 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0: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0: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0: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0: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0: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

0: 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三罐送三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iRadio

这是薛之谦带来的演员，在下午的4: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Happy Holiday， 假日特别节目。每次就是到这个假期的时候，总是有点倒不过来，自己的这个语言系统就会紊乱。然后刚听到这首歌曲叫演员啊，今天有一个热搜，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有的时候还是怎么说，挺艰难的。就是前段时间热播的那个剧呢，早春晴朗，就井柏然演的那个，和孙谦他们两个人在里面饰演一对 CP， Luke 和 Flora。 然后呢，这对 CP 就让很多的人非常的上头，引来了一大波的 CP 粉。就是上头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大家会去，就是在这个剧已经都播完的情况下还久久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觉得说这个井柏然就是觉得他是 Luke 不是井柏然，然后不能接受井柏然有对象这件事情，然后会对这个刘雯发表一些就是不好的言论。哎呀，就觉得还挺奇妙的，好像是不是大家都会有一些各自很上头的东西。而且刚刚看到最新的消息，还有很多的就是对于早春晴朗这部剧的 CP 粉现在发起了警退款。就是因为当时可能大家是为了看这部剧去充了这个视频平台的会员，但是现在就觉得自己的这个 CP 梦已经破裂了，所以发起了警退款。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警退款的风竟然是吹到了影视界，还是第一次看到呢。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对这部剧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你有看过吗？或者对于 Luke 和 Flora 这对 CP 有什么样的感觉，也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新作品，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洪佩瑜带来的吴冠利的早晨。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早晨呢也是一个吴冠利的早晨。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记得就是吃一点好吃的，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好的心理状态，这样的话就有力气来迎接接下来马上要到来的十一国庆假期。欢迎你在下午的4:41锁定 MyRadio Happy Holiday。 各位下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前两天的时候呢，我有看到一个很妙的办公室的一个神器，就如果说你出差在外没有带这个鼠标垫的时候呢，他们就教了一招，说你可以拿两个创可贴贴在鼠标的下面啊，那个创可贴的材质呢就很滑嘛，它在任何的这个桌面上就可以达到一个鼠标垫的效果。哇，我觉得好妙啊，这样的话以后出门一个鼠标垫，有的时候不管它是那种硬的材质还是软的材质，它其实还挺占地方的。你这样的话你只需要带两个创可贴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了，就可以低成本的救急。好像大家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小巧思，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会用这个咖啡的喝完剩下来的杯子来培育一些绿植，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也非常的好看。而且我看到还有用，就是因为某一个咖啡品牌他们会有各种各样联名的那个漂亮的杯子，就有朋友呢专门收集这个，最后用它做了一个床头灯。哇，就觉得好妙啊，因为它那个图画确实还挺好看的。所以大家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小巧思，生活中当中的小 tips 也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前段时间热度很高的万妮达，好像大家就是很喜欢他那种潇洒随性的状态。我们来听一看，这是他的新作品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下午好，我是马克。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3: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3: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2: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3: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2: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3: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2: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

0: 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元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0: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每次取出2颗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元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

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之中。

好像从今年开始，这位女歌手呢就会很喜欢用一个字来命名她的一些新作品。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黄龄带来的新作品，叫做《春》。然后她之前还发了有一个字儿的，比如说《锁》，还有一首叫做《路》，就是好像她这一张专辑都是这样一个路数哈。那在乐坛呢，这位歌手也一直大家对于她的评价是很难唱她的歌，你好像很难能够模仿出她的那个风格，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乐坛歌姬，就是她的那个妩媚的风格呢好像在乐坛是比较稀缺的。那同样接下来还有一位也是在乐坛很难会有人能够复刻她的风格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运莹。还记得就是她当时最开始在这个音乐创作类的节目上演唱她的原创作品《野子》的时候，哇，当时就掀起了全网的热潮，大家就说她的歌声怎么是这样的，更多的是震惊，就是说因为以前大家没有听过类似于这样的风格，就会觉得好难模仿，好难超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吧，这也是苏运莹带来的一首作品《人生是旷野》。

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在自己的这里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My Radio，
1: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帅帅。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Yeah.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

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

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My Radio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90.0

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1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1: Hello, hey, how's it going? It's me calling again.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3: My Radio。
4: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1: 会挑才真省心。
5: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1: 什么场景？
5: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1: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5: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1: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5: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5: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5: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5: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5: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5: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5: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5: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5: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5: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1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莆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

0: 生长，有机复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FM
2: 90.0。My Radio。
1: My Radio。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走调。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My Radio。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1: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1: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1: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1: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

0: 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0: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0: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0: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0: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0: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每次取出2克 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三罐送三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90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

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90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My Radio。FM 90.0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My Radio。欢迎光临
1: 精修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90.0

哈喽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

一点也不闷。那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1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谢卡依然是三折预售，多种规格，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

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五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My 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

获得。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

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1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I'm like。
1: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

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九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间

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

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3口1人1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

你的心一直掉落，不能留住过往，但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Why can't you sleep?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品。

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韦礼安带来的《珍妮佛》，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在经历了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之后呢，我们本周在工作3个。这个工作日就可以迎来11假期啦。
1: 嗯，
0: 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11假期也进入倒计时了。
1: 哦，是。

0: 这就开始倒计时了。
1: 对啊，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站好最后一个一班岗吧。
1: 那给你多排两天班吧。
0: 我周十一的时候是要值班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在今天早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0: 嗯，
1: 啊，也要提醒各位，就是此时此刻外面雨已经下大了，在路上的时候呢，路面比较湿滑，要注意安全了。
0: 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因为这会儿你已经开始在路上哈，其实我们提醒你今天的事情已经晚了，但是这两天真的出门之前，你可能起来第一件事情先看看外面，好吧？
1: 对，是的，是的。
0: 不然的话，等到你出门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哎，不对，外面下雨了。
1: 嗯。
0: 可是我出门又晚了。我只好一边骑着电动车一边打着伞来到单位，然后楚楚可怜的说我都湿透了。
1: 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心已经在流泪了在这样一个工作日还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话题来跟你一起聊一聊，昨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井柏然和刘雯的那个事情，就他们两个人最开始是先去参加了李荣浩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在现场呢，李荣浩其实是朋友之间开玩笑，就用了《早春情郎》里面他饰演的那个角色名 Look 来称呼他，然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 CP 粉的不满。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是不是会对于一些自己特定的东西会特别容易上头？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是一个特别容易上头的人吗？
0: 我倒是不知道是从这个地方说到上头。我前面听的时候已经提高了警惕，我说，这今天是要往哪里拐？
1: 没想到是要聊上头是吧？
0: 对。
1: 然后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对哪些东西特别上头？也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说一说。
0: 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是对什么上头了？最近？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对电视剧上头的人。从我小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0: 出现端倪。但是我认为小的时候很难对于一个东西，就是你就算是上头又能如何？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如果我看那些很好看的电视剧
1: 啊，
0: 我就算是上。头今天只有两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只能每天憋着到那个点儿去看，不像现在，如果我上头的话，我就可以看完它。
1: 确实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做出一些常人不能理解的行为。
0: 然后你说说看，我看大家能不能理解。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聊斋志异》，那一版呢，是这个李冰冰。然后还有
0: 这么上头啊。
1: 对对，就特别。然后还有蒋欣，然后在里面演他们那个李冰冰演的是一个狐妖的角色。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特别上头，我甚至在幻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一些努力和修炼让自己达到一些魔法。
0: 哦，
1: 然后我就开始在学校里做出一些就类似于电视剧里的那个狐妖角色的一些行为。
0: 也就是说你在进行很多的无实物表演。
1: 对，是不是非常不能理解，就上头到这个程度。
0: 还好啊，因为我觉得你最近
1: 也一直在
0: 不觉得你就没有变化，你现在也是这样呀。
1: 所以问问大家，就是会不会对某些东西特别的上头。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已经有朋友说了，但是这句话就是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电视剧，跟我们说一些具体的行为，你会做什么事情。就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买很多的周边。比如说之前的时候那个八仙的电影，为了支持他，然后不仅要看很多遍，还会去上了那个周边以后就又花斥巨资，150块钱呢。
1: 哎，那你现在
0: 买了周边，
1: 买了一沓那个卡片。
0: 对，
1: 那你现在这个上头的这个热度下来了没？
0: 下来了，是因为，我跟你讲啊，就那一盒没有抽到几张自己喜欢的，立刻下头。
1: 但凡要是抽到一张自己喜欢的，也不至于这样。
0: 对，但凡抽到一张什么 SSR 什么玩意儿的那种，那种珍稀的，我可能会再买一盒。
1: 就是这个，他买的这个卡就是不好到什么程度，里面最好的一张卡是蓝彩盒。就是这种程度。
0: 那个小朋友啊。
1: 对对对，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对最近或者是在你印象当中对哪件事情非常的上头，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这是 Glantis 带来的 Do You Mind。

0: 这是 Glantis 带来的 Do You Mind， 在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你是不是一个会特别容易上头的人。哎，你最近有没有对什么东西特别上头？
1: 我最近对一个东西非常奇怪的上头了。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在假期第一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本人从未感受过这种事情。他说我决定在中秋的这一天，给你点一顿饭，你就在家等着，但是我不告诉你是什么，你等到那个到点了以后，你就会收到甜品和一顿饭。
0: 哦，好好哎，
1: 对不对？就很浪漫的。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等，然后我就吃了他给我点那顿饭啊，我觉得很好吃。后面两天我点的是一样的。
0: 所以你
1: 就连吃三天同一家饭，
0: 所以你上头的地方是这个未知的惊喜，还是说这家饭确实很好？
1: 这家饭未知的惊喜难道不应该是说你再给我点两天？不是啊。
0: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我是对这个未知的惊喜特别上头的。就比如说我最近如果跟朋友一起聚会，然后他帮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就会特别，就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不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从那天开始，我的心就是百爪挠，就一直在挠，我就特别的痒，每一天都想问他到底是什么，我就特别特别的上头。
1: 我对这个也很上头，但是后来我的朋友立刻给我治好了，就是你只要交到一个不靠谱的朋友，
0: 怎么着？
1: 他说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而且他还会这样子讲，会让你更加的相信他给你买的这个礼物，并且放松了警惕。他说我给你买的这个礼物不是希望你也给我买一份礼物，是我真的精心为你准备了一个礼物，来表达我很喜欢你。
0: 好下头啊。
1: 为什么？
0: 就是那个，在我看来好像就是那句话，我觉得好像是那个，就是要让我那个再给他准备一份。
1: 他已经明确告诉你，就是我是单独为你准备，并不是需要你来给我买一份礼物。你也觉得他是在暗示你吗？不是这个，但我说的不是这个点。我说的是，然后他没有准备礼物。
0: 那这就有点生气。
1: 就再也没有过，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问，你知道吗？你总不能每天见到人都问你给我买的礼物呢？
0: 啊，对对对，
1: 没有。然后这一年过去了，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情。
0: 但是
1: 我在气这个点，前面我是觉得很感动的。前面他会说我给你买了一份礼物，然后但是这个礼物并不是希望你也给我买一份礼物，而是我很喜欢你。这怎么下头了？这句话很贴心啊。我就
0: 现在听起来是贴心一点，对比后面的这些情况来说。
1: 如果给你买了以后，你会生前面这个气是吗？好好好，马克。
0: 哎，这个朋友记性可能就真的不太好，
1: 他就是没有准备。
0: 但其实他忘了，然后但是你心里还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因为我默认你这样子说了，不就是已经买了吗？
0: 啊，对啊，
1: 没。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还有哪些就是让你非常这个上头的事情。然后之前那个麦船长有给我分享过一个短视频，是一个 AI 做的小猫咪的那个视频。然后那个小猫咪呢，就是他们一家人在东北会每天做一些这个美食。
1: 我只能说你真的很会浪费时间。
0: 做美食的过程当中，整个视频10分钟，
1: 对，
0: 其实就只讲了一件事情。他来来回回的重复说，
1: 酸菜疙瘩是吧？
0: 对。
1: 然后别人家的酸菜疙瘩软塌塌的，他们家脆生生的。
0: 对。
1: 然后带小猫咪带到班里面，听这句话就很奇怪，小猫咪带到班里面，
0: 对，给其他的小猫咪分享。
1: 对，然后其他小猫咪会说，我明天拿肉给你换，然后什么的，就这几句关键词，他来来回回的说。还有就是刚开始很嫌弃，但现在很爱吃。
0: 说了800遍，就这个事情我就非常的上头。然后
1: 他看了很多遍，
0: 以至于晚上回家我还在搜，我搜到这个账号进去之后还在找这个视频。
1: 对，他找到这个视频又觉得又嫌其他的视频不够啰嗦，他就沉迷于这件事情很啰嗦，这个视频
0: 就上头的点非常的奇怪啊。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让你非常上头的东西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命他说吃饭的时候送了同福客栈的冰箱贴，是我对电视剧最大的付出了。就看那个武林外传嘛。
0: 对对对，没错。大家还有哪些上头的发过来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展开讲讲。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0: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 Work For It， 在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咱俩你笑啥了呀？
1: 我在月圆夜中秋节的第二天，然后跟我的朋友出去一块儿参加一个市集，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月亮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看一下，就因为只有当天能看到非常清晰的月亮，十五那天的月亮其实没有很清晰，那天天很阴嘛。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一个人说，没关系，十五的月亮16元。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在抬杠，说十五的月亮还17元呢。朋友们，今天十五的月亮。
0: 今年真是十五的月亮17元，朋友们。
1: 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这是我刚才看到最新的新华社发的消息。
0: 哎，一会儿就把这个消息发给刚才那位朋友，
1: 对，
0: 让他看一看。
1: 蒙对了。
0: 哎，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在跟你一起聊天，说到的是那个你有没有对哪些东西非常的上头，你是不是这种非常容易上头的人？咱们一起聊一聊。
1: 你觉得上头的，对于你来说上头的标准有哪些？
0: 上头的标准就是比如说这件东西它其实已经结束了它的使命，比如说电视剧，它已经播完了，然后呢这个你吃到的美食它已经在你的肚子里了，就算是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然后但是你还对它念念不忘，然后持续的时间我觉得超过1周以上。
1: 然后念念不忘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呢，
0: 就比如说这个
1: 为他花钱
0: CP 粉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不会为他花钱，我心里就是会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1: 哦，我们的朋友会为他花钱的，你忘了？
0: 对对对，哇，老上头了。
1: 而且他会花钱的程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前段时间来到我们的单位，然后来看望我们，带了一些小礼物。当时我不在，然后马克说这是他带给你的那个礼物。我拿到了以后我就很讶异，因为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会买黄油饼干的人。你觉得吗？
0: 因为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不吃甜的东西的，
1: 他不吃零食，他不怎么吃零食。我认为我们一块出去玩什么的，他也不爱跟我一块出去的时候说，哎，我们买个这个零食，进到那个零食店里面逛逛，他没有这个行为的。然后我就很纳闷，我就拍了张照片，我说已经吃了，挺好吃的。我说我怎么觉得你从来都不爱买这些东西？他说是的，我买了也不怎么吃，因为这是我 CP 粉代言的。你现在才知道是吧？
0: 我现在才知道。
1: 他给你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就当时我觉得有点反差，我只是觉得说他可能是有点想尝试一下。
1: 哇，你真的超绝钝感力，我立刻就意识到了。
0: 我没想到他是在这儿呢。
1: 对，在这个地方 CP 粉，然后包括他之前不是也会生大家的气吗？你们不给人家抢票。
0: 对对 对，他就是对某一个剧的这个 CP 非常的上头。
1: 对，然后他们有见面会。
0: 对对对，他又想去看，他就让我们帮他抢票，结果大家都没有抢到，
1: 然后生所有人的气。
0: 他又有点生闷气。前段时间又让我们开始抢了，又有一些这个放出来的票。
1: 哦，那你就是自觉一些吧。
0: 这次又没有给他抢。所以大家还有哪些你很上头的东西，欢迎你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他的那个上头怎么说，他不算是上头，他是类似于这个产品我很信任，然后我已经用惯了，所以我会持续使用它。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内蒙古，带队去内蒙古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位听众，然后他就说他非常喜欢用我们的这个面膜。当然也是因为我给他两片呢。我第一片给他的时候，然后他用了一次，他发现因为他是超绝敏感肌，他没有过敏。然后第二次是我们去那个响沙湾，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干燥嘛，都是沙漠。
0: 对、
1: 然后他又用了一次，他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然后立刻就开始找我要链接。因为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就是让超绝敏感肌的人他依然是不会有敏感的啊。
0: 没错，
1: 敏感肌可以

0: 放心用的，因为我们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没有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而且呢，我们是古法配方加上东方养肤，里面有二裂酵母，也有牡丹精粹和泛醇，外锁水内修护，可以给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而且日常一盒99，我们现在秒杀价99是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已经下单了。
1: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7: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件事情是上头，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头的人？会对哪些事情很上头呢？欢迎你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我刚才不是也分享了，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对电视剧上头的人，然后对于一些这个短视频啊，包括视频直播，我也会非常上头
1: 啊。
0: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很容易上头哎。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一个博主在晚上半夜的这个视频直播，他这个视频直播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内容，他就是坐那儿，然后跟大家闲唠嗑，就是评论区有谁说啥话题了，然后他跟着说一说，他自己没有一个设置的主话题，就他直播间没有精心的设计，没有自己的节目，然后我上头的那个点是觉得他说话的那个音调非常的让我舒适。后来想了想啊，下头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谁会在晚上直播的时候大喊大叫呢？都是那种软绵绵的状态，对吧？
1: 不是，也是有的呀。就你看你不就上头了吗？就也是有的呀。你要说到直播的话，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我觉得他上头比你严重。他是特别喜欢看一个驿站小哥的视频
0: 啊，
1: 甚至每天要蹲他的直播。然后呢，他是一个很然后我的朋友是一个比较沉默的男子。然后我们在一块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突然说这个小哥开直播了，我要看。然后过一会儿就听见他那边突然在说话，说吃了。什么？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回答直播人。你知道吗？
0: 还会这样
1: 啊？他会回答人家直播的人的问题，但他没有打字回人家，就别人然后比如说直播的那个人说啊，那大家都吃饭了吗？他突然说吃了。
0: 他也不是说，因为那个评论区他有一个那个语音输入，
1: 没有 ，no no，
0: 哇，他好沉迷啊！
1: 啊，然后我们就愣在那里看着他，然后我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就是我就靠近他，我想看看他，然后我就看看他干什么，我一靠近他，他说我让你看看他平时发的视频有多好笑，然后就。让我看这个人平时发的视频，
0: 哎，而且你说他是一个非常沉默的男子，
1: 然后
0: 他把所有的话都用在了这个喜欢的博主身上，
1: 他可能是那个时候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力气，所以平时不爱搭理我们。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让自己特别上头的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些我觉得其他的好用的东西，其实。你听一听也是可以让你很上头的。
1: 马上要到国庆节了嘛，对不对？国庆节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你推荐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
0: 哎，
1: 现在这个过节的时候送朋友礼物真的越来越难办了哈。
0: 对，
1: 要么就是总是重复，要么呢就是就不知道送什么。我觉得现在送健康是最管用的一件事情哈。
0: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健康，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会容易对于一些养生类的东西是非常上头的。
1: 对啊，
0: 我最近就是这样，就你研究一些这个对身体好的好吃的东西，你就会不停的去搜，他也会不停的给你推。那虫草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在这个中秋的时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福利两个字，可以拿到他的链接。然后这个十全十美呢，它日常的扫码价是1596，然后今天我们的国庆破价专场直接399就可以到手一盒了，相当于是2.5折。然后一盒里面是10根啊，你如果买2盒的话，我们是798，我们再加赠一盒，也就到手总共3盒。
1: 对，
0: 算下来的话，单根的价格是26块多。你相比平时你要去药店买的话，单根的价格大概是100多块钱。
1: 对，
0: 还是挺划算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十全十美的虫草礼盒，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烹饪，就是泡水喝它就是可以的，对吧？
0: 对，是的。日常咱们买到的有一些品质不太好的那个虫草呢，它上面会有那个泥土的附着，
1: 对，
0: 你就总担心说泡水会不干净。但我们准备的这个呢，它的限干含量高于国标， 零泥土附着，免洗，可以直接泡，重重筛选，每一根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1: 对，它虫体饱满，草头也很短，一根一管，所以它也便携储存。你哪怕是出差的时候，你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你就出差带着也非常的方便哈。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不满意的话，7天是包退的，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是无忧的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尤其是这两天，今天都已经下雨了，这两天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这是非常标准的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时刻了。
0: 对，
1: 天一天天凉下去，可能就想吃口热的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哎，你看今天这个价格，这样算下来单根是26块多，其实就相当于是一杯奶茶的一杯咖啡的这个价钱，但是你今天可以直接吃到虫草。在别人还在喝枸杞的时候，你已经喝上虫草了，
1: 那你已经是起飞了啊。
0: 哎，对，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My Radio，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最近有没有对哪些事情非常的上头？你是一个很容易上头的人吗？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我们可能会被这个互联网牵着走，就最近在流行什么，于是你就开始不停的看各种各样的二创，有的时候也挺上头的。
0: 对，
1: 比如说那个之前是陈俊生的丈母娘，
0: 对对对，
1: 就那一个系列，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我会觉得信息茧房有的时候是造成上头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对，
0: 你越看他越给你推。
1: 是的，然后现在我的整个我的社交网络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动物。在干嘛你知道吗？
0: 在干嘛？
1: 闪身步，浪子踢球，狗熊哆嗦毛。
0: 怎么了呢？让你学点闪身步跟害你似的。
1: 小白兔，小鸭子的这种 AI 的，
0: 小白兔都没有必要了吧，我是觉得
1: 全部都是。还有小猫咪在浪子踢球。而且你又忍不住不看完，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多。
0: 你知道中秋的时候我特别上头什么吗？我也是一样，我刷到全是小动物，但我刷到的全是就是两个小猫咪在街头摆摊做月饼。
1: 中秋节的时候是吧？
0: 对，
1: 这应该是节日限定。
0: 对对对，
1: 过两天两个小猫咪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做。我现在有很多小猫咪去逛那个，我不知道你看了吗？就是小猫咪去逛海洋世界。我觉得还真的挺痛苦的，因为一直要求人家小猫咪说你可不要那个什么，不可以吃这里面的鱼啊什么的，要求很多。
0: AI 的平台如果知道就是大部分的算力都用在了这些地方。
1: 而且咱们两个现在说完的话，可能下了节目以后我们推送会更多。
0: 对，哎，不知道大家听众的手机会不会收到这些东西，
1: 小猫咪是吗？
0: 对对，让大家也回去上头一下哈。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对哪些东西是非常非常上头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是看一些这个现场的演出其实也是挺上头的经历。
1: 对，而且这个上头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现在演出也并没有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就是少而精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只要足够好的话它就会来到我们这里，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部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叫做出马，在本年度呢它也是最后三场了。然后呢我对他这个上头的程度是，我之前看完他之后出来之后，我就一直不停的在这个社交平台在搜，就是在搜一些其他的博主对他的解析。
1: 对，
0: 然后呢再去跟我的朋友在分享，然后以至于后来哪怕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可能不会主动想起来这个剧，但是当我的朋友说咱们要不去看话剧吧，我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
1: 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那有没有他好看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上头到这种程度。因为这个剧它其实也是收获了很多不错的成绩，它是2025年度全国话剧票房榜第一名的这个位置。
1: 对，而且它是持续到现在的。
0: 对，
1: 它在最开始2024年这一部剧上了以后呢，很多的我们周围的朋友都会去这个北上广，因为会在这些地方先演出嘛，然后去那个地方去看。而且当时据说是有很多明星场的，比如说有艾伦去演，然后还有魏翔，他们都要去演这个话剧的。然后再慢慢的现在开始让更多的演员也进来，所以会有很多的地方也都可以看到了，但这个质量是一样的。
0: 哎，是的，所以欢迎你在今年的10月1号到3号这几天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部剧。
1: 对，他来到郑州了，这也是本年度最后的三场哈。
0: 是的，你别听到这个10月份觉得可远，就是这几天了，
1: 大家应该不会觉得10月份很远了。都9月28号了，
0: 倒计时了啊，朋友们。
1: 我们现在的这个优惠啊，6折起我们的票价哈。
0: 对，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优惠购票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新作品 Patient Zer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Wake up!
8: 全宇宙。
9: 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9: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对哪些东西特别的上头？欢迎你分享到音乐有话说。那刚才呢，就是我们不是说到那个闪身步嘛？
10: 对啊，
9: 也是最近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个教程。小周就说了，他说我媳妇儿在家每天就闪身步，每闪一下，我家猫就吓一哆嗦。大概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10: 但是其他的不练了吗？我就是想问一下老婆。
9: 就不除了闪身步，还有很多其他的动作呀。
10: 狗熊哆嗦毛和浪子踢球嘛。
9: 对。
10: 因为刚才就是专门。

0: 给马克看了一下浪子踢球到底应该怎么做、嗯、然后并且要求他以后打招呼的时候要用浪子踢球的方式打招呼。
1: 是的，要不是他跟我说、嗯、我都没有看过这个。
0: 一共三个步伐、嗯、还漏看一个，中秋节三天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1: 学知识也学不明白，
0: 除了那个值班还干嘛了。
1: 然后闪身步刚才我在试了半天，哎，你别说，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做起来真的很难。哎，
0: 对啊，而且我看到有很多的人说，如果我把闪身步运用到打羽毛球上面会得到什么会得到一个球都接不到。
1: 我看到的是好多那个就是家庭、嗯、然后爸爸妈妈说运用到家庭当中、嗯、比如说他正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突然孩子喊了他一声闪身步，然后就闪了。
0: 然后还有就是平时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嗯、然后两个人不是相遇了吗、嗯、相遇了以后怎么样才可以避开不要撞到，嗯，
1: 闪身步是吧。
0: 我觉得还是好好走，还好好走啊朋友们。
1: 哎，没错。然后今天其实是一个在下雨的天气嘛，然后接下来几天可能都会有降雨的过程。哎，如果说要是穿上一个今天咱们推荐这个衣服，嗯，我大概能想象到如果做闪身步的时候那个雨可能会直接甩出去。哦，因为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衣服它的面料就是这个特点嘛，嗯，它就像是那个荷叶一样，那个雨是滴在身上是不会沾湿的。
0: 是的，而且前两天呢我刚好也是跟一位服装设计师，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来聊了一下就是最买衣服都要注重什么啊。他是一位时尚服装设计师，嗯，所以我就说除了时尚还有什么，他说其实他认为现在的时尚就这个衣服最好是可以能够一直穿，嗯，它的可持续性很强，所以就是不要买太多的那种快销的东西，嗯，要买的话就要买经典的、哎、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呢你真的要买质量好一点的，
1: 对，
0: 不然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功能性的衣服、嗯、你要买质量好一点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还是白花钱、
1: 哎、是的。
0: 比如说今天给你推荐的其实它是有一定功能性的，对不对，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
1: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就是有那种情况，就是你的衣柜里可能衣服很多，但是就是缺这么一件，就你随时可以捞出来穿的。嗯，我觉得北面的这个经典1990冲锋衣就是这个存在，
0: 最近这段时间需要穿的。
1: 对，
0: 对吧，因为你看最近是这样的，出门的时候太阳明晃晃的，说变就变，一场秋雨劈头浇下来，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今天早晨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外面在下雨、嗯、然后出门才反应过来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随身带着一件冲锋衣。然后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国庆嘛，可能有很多朋友要出游，结果那个山里面的天可能会比预报还要善变哈。嗯，明明就差一件抗雨的外套，你干嘛此刻不买呢？趁着它划算的时候。
1: 哎，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衣服呢，它用的这个面料 Gore-Tex， 然后它是里面有一层这个薄膜，它的孔是比水滴小、嗯、又比水汽大的，所以这个雨进不来，但是你的汗气呢又可以出得去。
0: 对，所以你穿上不会觉得闷得慌啊。
1: 嗯，没错。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市场价是1800多一件，今天我们直接599就可以到手，直接帮你省了1200多，一家三口都能穿。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拿到它的链接。
0: 还有我刚才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哈，所以你知道雨停了以后气温是会跟着掉的，早晚的温差能有个10来度。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它是有抓绒内胆的、嗯、但凡有一个抓绒内胆你就知道它有多暖和。
1: 是的，
0: 晚上的时候出去玩，晚上的时候哪怕包括露营呀什么的，嗯，真的晴天挡风，雨天扛雨，降温还能保暖、就是、
1: 哎，是的。而且这款其实也特别适合家里的小朋友穿，就你如果带孩子出门，然后你认的小朋友他们本来就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比如说就是跟小朋友玩个水啊什么的，首先它特别防水，而且它又特别的耐穿，这个面料很耐磨，所以小朋友怎么造都是可以的。嗯，你可以放心的给他也买一件，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想要买一个户外的好看的冲锋衣哈，的确是首先要选经典款，还是另外就是要选这个品牌、嗯、北面也是国际一线的户外品牌，深耕户外60年了，1990系列也是他们家经常断货的一个经典款，所以经典款穿10年都不过时、哎、刚才说的 Gore-Tex 的黑科技的面料，防风防水防污渍，雨水污渍轻轻一擦就掉了，包括里面刚才有说到的抓绒的内里，所以呢抗风又保暖，定制的精工的拉链，所以顺滑不卡，我们还有9款经典的配色，包括 XS 到 XXL 的尺码齐全。

0: 是要拼一下手速，因为我们之前说到涉及到奥莱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全国的货，
1: 对，
0: 你我们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突然就断码了，
1: 是的，所以就回复秒杀，你看一看有合适的这个颜色和尺码就可以抓紧入手了，因为今天价格确实还挺划算的，5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我觉得冲锋衣这个品类还挺神奇的，就是每次一到这个气温一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啊，我是这种就心里就会想着说，哎，该穿冲锋衣了。但是其他的品类，你比如说什么皮衣啦，什么大衣，就不会想着穿。冲锋衣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皮衣的时候，皮衣首先是这样的，下雨的时候你肯定会心里面一怵。
1: 对，
0: 然后其他的风衣，下雨的话，就比如说今天马克裤子就已经是全湿了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有一个冲锋衣的话，啊，裤子也是会湿的，因为是冲锋衣、
1: 冲锋裤。
0: 但最起码你是不是上身就会清爽一些？
1: 哎，对，是的。所以这个有一件好穿，然后又经典又时尚的冲锋衣，可以让你的衣柜呢再次盘活。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歌《青青田园系》。